0: 我的意思，他们老人呢，笃定下的，我真正研究啥呢？笃定这个，他笃定一个人心的，他们写不写？但那观众办完啥算？观众是就得哦，观众了呀，来的你们被观众你算了，是吧？我来的你们被观众你算了，哦，他来的观众了呀，这里呢，我给大家考个成绩来呢，是吧？
1: 他算了没来，算了没来，没有来啥的。我等这个考完成绩，来忙不爽。哦，他等这这不，他哦，这他，我等这个把，没给来。他算了没来，是的。俺这那边的，哦，没给住啥的，那边没给，但哦，没给住的。等这个把来，俺把啥子穷了？我这就这个年终赔。他，那你，我等这都不他送你。我等这人家俺这。
0: 俺了呗，缺钱个呗，搞汤锅菜了不？另外个呗，年纪，没给我煮生意的，没下把生意，顶半夜的开枪了，没给我煮死，没给我煮死就得，俺呢，驴就烧酒去，是吧？驴就光呢烧酒了，哦，烧酒把生意，千万没事把呢，千万别不信事把春节给烧酒菜的吃酒要嘛，烧酒把菜的是度假子，是吧？反正说说吃下呢。
1: 所以绿的龙柱的少些呢，原来那个少些呢的，让它扎七十多吧，是这样。绿龙柱你龙柱山的，让它龙柱山的少少呀，它不是个多少钱呀？它是通票是吧？绿的龙柱的，是咋的？俺这这不就是个少了吧？少交呀个存在了，绿呢太贵，有呢太贵要的，我不能兄弟去要了吧？绿这个要都不要了吧？加上个绿的少你不都用的在那样少的开销这个多啊？
0: 在顶这银子，俺是说说说说说，咱七十就算是你的这个月吧银子，哎，你没想到顶那些钱的算是你的咋想不咋这个月？我顶这银子，哎，咋全部这样的算下来呢？他想太多了，是吧？这怕都不是想，你不是吧？我顶这银子，算下来是你的，其他的他不算的，这不你就不算的，这哪样去要嘛？哦，钱俺是没事要说了，顶这银子，听到了就不要的。
1: 我听到了，如果要把银子到时算了去，这不是通过这个月吧？这不是用过这个月吧？这个，到算这个月了。但不算呀，我算了不去。什么时候算呀，我算了不去。是大家呀，我算了不去。求算呀，我算了不去。这不是他拿的，就听到了这样去买个银子。哎，说说说说，就来准备了钱，上当了。哎，说说说，告诉我的，等钱就吃过来嘛，到没想到听不通的，当地请人给门的哇。对呢，没钱了，啥都估摸过啥的，是吧？现金，哎，大多数人在这。
0: 太热了呀，没劲吧？啊，知道呗？热了没完心都，你太热了，超棒，是吧？哦，超棒，那太热了，不浪吧？太热了，浪的，哎，没劲不浪吧？啥的，过不过啥的？你去就要嘛的。俺说，咱这当呗，告诉我，过不过那听讲了那个要的，等这个团人去，团哪路去要的？嗯，什么路呗？知道呗？过不过呗？那没想到个团呢，没团呢，没想到个县呢，没县呢。 说说我呢，说说说，上面端着咱呢，当年没事得了呀，过么过么用啥把这个，说说说说，告诉我嘞，单开了些，说说说，不把这些，一直没去吃，先放。过么过呀，生意的没没得吃的，他这个龙柱的女的，哎你，哦，他让了呀，哎你别明年不用了，过没明头，也不要。俺是说说过么过呀，他那的说说基本穷了啥，过么过呀，哎你过么过呢，本来光么家光么，他说的本。 他说：“光们家人家是穷白银呢，光们家人家穷白，说是地基是不得的。说说光们生意名堂呗，东西你不得钱呢，其中小了吧？是这样。今天银子，哎，你光们国家生意的其他太多了。但光们国家，这单呗，明光们国民名堂单位，但来个就是在当时，咱能就他那儿穷过来的，但是在那单呗，没办法考虑的，没了呀，考虑的，就哈，他说的哈巴太阳说的，那有么多啊？ 就没咱那边不容易全部浪，现在怕就这么上当上了。养鸡在家了，养下边了，真的。哎，你有就钱呢，如果怕接着住下去了，真的用不着啊。就是这过么过不几百的，明过么过不明大呢，马大呢，很大有你现金在呢，没钱不浪吧，现金在没钱不浪吧，银行也不要嘛，就这样的去要嘛，是不？真的。
2: 确当，现在的人口，那位永久提到他的这位，只能够世界每个月份不，他们现在经济是不怎么差呢。家庭钱那位，将都还用的，需差不当，偏向用的需求，他们不是他们那里多那位，阿妈。

0: 个抽筋、肩骨、肩腱的处，年纪长不动就硬巴了。肋骨确实存在，脚阿把提一窝，秋露汤、热酒汤的抽筋、高姜汤、牛筋姜丸那么啦，胸呢？脚脚中间肉肉，切都能去切，肋骨确实存在，脚阿提到硬巴的。脚跟开用的肋骨麻辣当解巴了，肋骨拉得脚脚背，各家那腰不麻塞，大叔面对样皮开的腰巴嘞。肋骨第一窝糖尿病的那么了，开药拉药的偏多钱不就腰巴嘞，多钱呢？
1: 看我多么拉点确定那位常用美丽国拉当局实现的不但必须研究许久，而非年代拉点多那位设计快乐的数字设备必须开始研究学习了呢。